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美国决定不续签美加墨协定，改为每年审查，意味着不确定性增加。北京小型飞机撞中信大厦的后续，官方称男机师有轻生的念头。卡塔尔外交部称，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问题取得积极进展。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8点钟整点新闻。

0: 世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1: 每段日记，每串喜剧，随时一起。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天朋友，7月20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24度，相对湿度91%，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有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依然生效，白天是晴朗的天气，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高气温呢在34度，加湿热效应，体感超过44度，紫外线 UV 指数9.0。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最低气温在22度。明天星期五6成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在24度。7点31分，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的西营线 C2的 C 那么多车，在 Q 堵车的 Eastington， 在 James Snow 一直堵车到 Highway 25，因为在附近有事故发生，有2条线道受到影响。401的东行线由 Dixie 堵车的 Q，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401，427的南行线在409东线交流道附近行车。

0: 慢，在401附近也都非常的堵车。在 K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堵车 Fairview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开始繁忙。另外 KW 的东行线 Cawthra 附近 Dixie 附近都堵车， Garden 的东行线 Harbor Bridge 堵车到 Jameson。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2: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1: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观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

0: 李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嚟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齐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站嘅舞台发光嘅就系你，我哋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李兰。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pp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4: 早安，听众朋友，7:40呢，欢迎您从 AM1430 频道转到 Fairchild App Plus 继续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的直播节目。我是一民，您还可以上网到 AM1430.com 啊，只要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收听到加拿大中文电台的直播国粤语的节目啊。今天跟大家谈的一个话题，大家都说哇，最近的这个经济啊不太景气，大家花钱呢都非常之审慎呢。那加上这个假期呢也都是旅游的旺季，那大家说出外旅游吧也舍不得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油价高涨的时候呢，每个航空公司啊这个票价不高，燃油附加费啊基本上跟票价都差不多了，所以说好多人的根本啊，因为大家知道您旅游肯定是提前订票的，那在之前一两个月这票价更高了，现在虽然好了这么一点点，但啊也都是啊远超出咱们的这个预算范围。但是呢，哎，咱们看看另一箱哈，这个联邦公务员呢，目前呢多得不得了啊，而且这个每年呢要花费大量的费用。当然，这个政府的部门必要的职位或者是应该设的职位，那当然应该，它是管理国家的啊。那如果太过冗员多，或者是啊这个有问题的话呢，啊人工又特别高的话呢，对我们纳税人就造成影响。到底这个数字怎么说呢？哎，那具体咱们就看这数怎么公布的啊。加拿大纳税人联盟啊分析了政府最近所公布的数据之后说，如果在过去十年联邦政府增加公务员的速度与人口增长保持一致，对了，人口多了管理人员就多了啊，如果过去十年都能按着这样做的话，那不能瞎增长，对吧？那纳税人会节省多少钱呢？70亿元那么多吧，70亿啊。看看这个纳税人联盟怎么分析。

啊，在联邦政府努力减少行政开支啊，有关的人士就说了，本周发布了一份公告，联邦政府的文职人员还是太多，这是纳税人联盟公布的啊，说这个纳税人呢看了一下这些政府的这个啊出工资的报表，联邦政府的文职人员依然太多，纳税人仍在为此支付太多的费用。啊，总理卡尼啊，需要降低官僚机构的运营成本，才能真正提供有效的减税措施，并停止借贷。啊，那政府没钱了怎么办呢？只能去借钱。那最新公布的信息显示啊，联邦政府在2025年3月到2026年3月这一年期间呢，减少了12683名的雇员啊，就裁减了12000多人。但政府的数据显示啊，啊，这个联邦现在的公务员人数仍比2016年多出多少33%，啊，有超过了啊8.6万名的雇员。啊，多出多人啊，那公务员平均时薪达到多少呢？啊，您坐稳当了，不要害怕啊，达到161900元，16万哦。哇哦，那我们一个家庭也达不到那么多钱啊！纳税联盟说啊，一些联邦政府的部门和机构的员工人数自2016年以来啊，增长数个百分点，其中增幅最大的是加拿大基础设施部。那这个部门在过去10年员工人数增长了376%。哎，您申请政务工作不妨看看这个部门啊，增加太快了，叫加拿大基础建设部啊。加拿大妇女和性别平等部，这加拿大文化传承部门增长了301%啊。加拿大骑警外部审查委员会增长了214%，加拿大金融消费者管理局增长了174%，加拿大选举委员会增长154%，加拿大移民和难民委员会增长150%，还有加拿大影响评估机构增长了116%，看到没有？这增长人数啊，达到啊几百倍的怎么往上涨啊？那这个会议的根据会议的预算官数据说，联邦公务员的平均收入大概现在多少？平均啊啊有高有低了，拉平了是161900元，哇！那这是多高的职？咱们一般的，如果您在私营机构，那得工作到多高的职位才能拿到161900啊？那今年早些时候呢，啊，有关的这个机构报告说，在2024到25年度，联邦公务员消耗了714亿元的税款，啊，相比之下，2015到16年度呢为396亿，10年来就增长了80%。光开工资就开出了714亿啊！报告说呢，去年呢每名全职的联邦雇员的平均的薪酬是143271元。纳税人联盟说，这标志连续第二年每名全职雇员的支出录得历史性高的增长，历史性高啊！报告说呢，去年的每名全职是这么多的啊。根据政府的数据呢，今年联邦政府预计将在公务员身上花费多少？794亿。

人手多了，但是服务质量呢反而下降啊！真的，这个咱们老百姓也做不了什么，纳税人联盟替咱们说话了啊，把这些具体的数字都公布出来。那将近多少？将近800亿是开给了这个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还是那句话啊，国家的管理真的需要这那么多的工作人员吗？啊，如果啊必要的，这当然需要啊，增加也都是应该的。但如果有这些冗员出现啊，甚至有些这个啊明面上的这些机构等等，是不是应该削减一下，让纳税人减少咱们这方面的费用呢？啊，这个总理也好啊，啊，咱们的高层啊，应该想想办法，您说不是吗？7:47，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安天朋友，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又上升1度，达到25度，相对湿度91%，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没有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依然生效，白天呢是晴朗的天气，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高气温34度，加湿热向体感超过44到45度，紫外线 UV 指数9.0。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最低气温在22度。展望明天星期五，6成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呢在24度。7点52分，在路况方面，四零一的信线 C2 的 C 等多车 Q 到 Eastern 繁忙 ，James Snow 一直堵车的 Highway 25，因为有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四零一的东行线由 Dixie 多车的 Q DB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四白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401，四二七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然后四零一附近也都堵车。QW 多伦多方向 Nikola Tesla 多车的 Fairview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繁忙， QW 东行线由 Dixie 多车到 Cawthra Garden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到 Jameson。
0: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2: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

开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回家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的 iPlus 新闻报道。
1: 加拿大公共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安省南部广泛地区继续受到热浪的侵袭。多伦多市政府宣布，因为天气酷热，取消原定今天在米敦菲拉广场举行的所有直播世界杯赛事的活动。现在环境部向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的炎热橙色警告依然生效，预测多伦多今天早晨天晴之后阴晴不定，午后四成的机会有骤雨，可能会有雷暴，上午风速每小时20公里，之后增至每小时30公里，阵风风力每小时50公里，最高气温摄氏35度，连同

热向体感大约44度，紫外线 UV 指数9.0或更高。除了安省、魁省大部分地区，以至海洋三省也都受到热浪的侵袭。环境部预测说，蒙特利尔和魁北克城等魁省的城市今天最高气温33度，连同湿热向体感45度。纽宾市一省、爱德华王子岛、斯高沙省大陆预期也都会酷热。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的2026年世界杯淘汰赛32强，由多伦多主办的赛事今天会是最后一场。今晚的7点钟，由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室内会有封路的措施。葡萄牙的球迷预期下午的2点钟开始在 Stanley Park 集合，下午4点钟开始游行去到 Toronto Stadium。 至于克罗地亚的球迷预期先在 Toronto Event Center 的 Croatia House 集合，而下午的5点钟开始叫游行去到 Toronto Stadium。 多伦多动物园在昨天加拿大国庆日因为停电而被迫关闭之后，预期今天重新开放。动物园说，昨天停电影响到园内面向游客的服务，而为了确保游客的安全和舒适，园方基于高度谨慎而决定关闭一天。停电之际，正治安省南部广泛地区受到热浪的侵袭，但动物园表示，虽然停电，动物护理的系统持续的运作，园内动物依然都保持清凉，所有的护理都没有受到影响。美国决定不续签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奠定基础的美加墨协定，而协定将会继续有效10年，但改为每年审查一次，意味着美加墨贸易关系再陷入不确定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三与加墨两国的经贸官员举行了事项的会议之后发表声明，指美国不同意以现有的形式续签美加墨协定，将继续与加墨两国沟通，解决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的问题。而在有关的问题得到解决或协定到期之前，美加墨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会在7月份的下旬与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的谈判，讨论联合审查协定的事宜。报道指出，美方寻求修订协定，以推动制造业的岗位回流美国，并削减美国和北美邻国之间的贸易逆差。而参与事项会议的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指出，墨方并不着急，但也都不希望有任何的不确定性，所以要努力就多项的问题达成一致。本国对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指出，美加墨三国将会继续磋商，确保三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的框架继续支持北美地区的繁荣和竞争力，而加方同时会努力应对华府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美加墨协定以2018年签署，2020年7月生效，取代原有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2036年就到期。而根据相关的条款，三国今年7月将就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的审查，审查之后有3个选项：续签16年、退出协定，或暂不续签，也都不退出。以下关注国际新闻。北京朝阳区中信大厦上周遭小型飞机撞击，官方通报调查显示，机师是一名66岁男子，而是一名自由的职业者，离异独居。2021年考取了运动飞行的执照，前年考取了利私人的飞行执照，而事发当天的下午在平谷区一个通用机场驾驶飞机起飞，先后进行伴飞和独立飞行，在独立飞行时偏离设定的区域并和机场失联，随后与高层的建筑碰撞，当场死亡。调查指出，他长期失眠焦虑，日记当中多次出现结束生命的表述，而认定事故是因为个人的原因所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朝阳区官方又指，事故当中13名伤者经救治之后没有生命的危险，其中一人已出院。而涉事的小型飞机为 Aurora SA60L 的单发双座螺旋桨轻型飞机。斡旋美国和伊朗谈判的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分别发表声明，指美伊双方在多哈一连2天举行的间接谈判就较早之前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各方面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已同意继续磋商，预料下轮会谈将会在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之后尽快的召开。这次的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触及解冻伊朗被冻
冻结资产和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但美军减少对伊朗军事部署也都引发关注。美国军事网站报道说，部署在英格兰的格洛斯特郡

0: 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六架美国 B-52 轰炸机当地的星期三分两批起飞返回美国，结束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部署。报道指出，这批轰炸机在英国驻扎期间作战的频率很高，曾多次打击伊朗境内目标，目前基地之内尚余十多架美国的 B-1 轰炸机。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泰国东北部的穆达汉府一名11岁的男童擅自驾驶家中的汽车撞向了一群僧侣，导致最少有8人死亡，18人受伤，其中13个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当地的中午前，消息说这群僧侣有30多人，当时正从穆达汉府出发步行前往乌汶府朝圣，而涉事的男童事后被带到警署初步的调查，发现男童的身心状况有特殊的需求，他擅自驾驶父亲的皮卡开上了马路，酿成了车祸。皮卡出事之后，前半部扭曲变形，僧侣受伤倒地，随身的物品也都散落一地。正在新德里访问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就深化防务、经济和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达成共识。两人会后共同会见媒体，高市说双方同意基于日本主张的印太战略等深化日印战略合作的关系，并就推进包括能源在内的经济安全保障合作达成一致。莫迪说印日将在海军无线电系统展开合作，并制定经济安全联合网络图，而两国同意加强在人工智能、造船、半导体、关键技术等领域的合作，指日印将会是将经济安全视为共同的安全利益。路透社报道说，去年有俄军的士兵秘密到中国接受与俄乌战事相关的军事训练，而相关的安排由俄罗斯总统普京和防长别洛乌索夫批准，而中俄两军最少有4名的将领直接的参与，中方否认，批评报道无根据。而路透社引述两名欧洲官员和莫斯科的机密文件指出，别洛乌索夫去年8月签署内部的命令，批准俄军代表团到中国，并在解放军的设施之内受训，其中一项为期3周的训练去年11月在北京一个军事设施进行，主要针对放射性化学和生物防护的课程。据报，俄军的士兵在中方指导下参观了核反应堆的模型，并接受化学侦查、辐射侦查和保护通风系统免受污染等的培训。欧洲官员对此表示担忧和震惊，认为中俄军事合作已具有高度的战略性，而非限于一般的交流。委内瑞拉上星期的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官方指死亡的人数增至2295人，另外有11200多人受伤，超过6400多人获救。中国驻当地的大使馆指出，再有一名中国的公民在地震中遇难，累计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而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有星期三起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当局表示，自上星期三地震之后，路德超过了784的余震，而目前余震的频率和强度都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依然存在，呼吁民众要保持警惕。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3: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2: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91%，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的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依然生效，晴朗的天气，西南风，风速每小时30公里，阵风风力每小时50公里，下午可能会有雷暴，最高气温34度，加湿热像体感44度，紫外线 UV 指数9.0。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低气温在22度。

那明天星期五6×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在24度。8:11呢，在路况方面，森林的信件 CR 的 C 那么多车啊 ，Q 到 Eastern 仍然繁忙。James Snow 一直堵车的 Highway 25，因为有事故发生，两条线道受到影响。森林的东行线 Dixie 堵车的 Q， DBP 南行线 Shepherd 都少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都少401，427南行线401附近行车缓慢。另外还有 QW 多伦多方向在啊。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繁忙 ，Fairview 附近、Tesla 附近都比较多车 ，QW 东行线 Dixie 附近多车，还有 Gardiner 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堵车到 Jameson。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认可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站漂移出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3: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5: 早安，听众朋友，7月2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5度，相对湿度91%，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呢，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依然生效，晴朗的天气，午后呢可能有雷雨或者是雷暴，西南方风速每小时30公里，阵风风力达到每小时50公里，最高气温呢达到是34度。晚间多云，西南方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低气温22度。明天星期五6成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呢在24度。8:15呢，再为您看一看路况。4-1的西营线 C2 的 C 这么多车 ，Q 到 Eastern 的繁忙 ，Jean Snow 一直堵车到 Highway 25，因为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在4-1的东行线由 Dixie 堵车的 Q 的附近。在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到 Lawrence Dunmills 附近行车缓慢，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到401，在塞尔西南行线409东西线交流道附近仍然堵车，然后在401附近也都非常的繁忙。QW 多伦的方向 North Shore 到 Tesla 堵车，还有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繁忙 ，Fairview 附近也都行车缓慢 ，QW 东行线 Cawthorne 附近堵车 ，Garden 东行线 Harbor Bridge 堵车到 Jameson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财经新闻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8:22呢，在财经新闻方面，五月份就任美国联储局主席的沃什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论坛上发表了讲话，未有就联储局本月底的议息会议的动向释放任何的信号。他强调说，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予前瞻性的指引，但同时指啊，当前美国通胀的水平依然过高，重申联储局的优先工作是确保物价的稳定。沃什说，联储局将会开辟一条新的政策的路径，但未有进一步的加以说明。又指联储局正在设立独立的工作小组，围绕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体系、生产率、通胀框架以及资产负债表政策等课题展开研究。他认为，如果现有的政策框架影响到政策的效率，就应该实施改革。或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又重申，联储局将保持独立性，强调联储局一直都独立，这个地位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本国的联邦国际贸易部长西杜日前表示，秋季与中方的官员会面时将会讨论到涉及加拿大油菜籽、豌豆和海鲜的更多关税减除的事宜。中国商务部的新发言人就说呢，中加双方今年一月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签署中加经贸合作路线图，而形成了关于处理经贸问题初步联合的安排。随后双方的经贸团队就后续落实工作一直保持密切沟通，强调中方一贯倡导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彼此的关切，愿意与加方继续拉长合作的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加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中国商务部的新发言人何亚东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会的委员谢夫·乔维奇在今年秋季访华，举行中贸欧贸的投资磋商机制的第二次的例会。而有关中欧贸易投资的磋商，何亚东介绍说，在日前举行的首次的会议，双方重点讨论三个领域着手推动贸易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的领域，双方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的领域，双方将深入发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会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来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经贸关系伙伴，而这有助于改善扩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都注入更多的确定性以及是正能量。8:25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3: 1、2、3，走。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美国决定不续签美加墨协定，改为每年审查，这意味着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加。北京小型飞机撞中信大厦的后续，官方称男机师有轻生的念头。卡塔尔外交部称，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问题取得积极的进展。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九点钟整点新闻。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25度，相对湿度91%，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里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依然。

0: 生效，晴朗的天气，午后呢可能会有短暂的雷雨或者是雷暴，西南风风速每小时30公里，阵风风力每小时50公里，最高气温34度，加湿了降体感超过44度，紫外线 UV 指数更高啊，9.0啊，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低气温呢在22度。展望明天星期五，预测6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在24度。8:31，在路况方面，四零一西行线 C2 的 C 两多车 ，Q 到 Eastern 繁忙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行车缓慢，因为有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目前接近清理的尾声。在401的东行线有 Dixie 堵车的 Q，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当兵附近行车缓慢，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401，427南行线401附近行车缓慢。QW 多伦多方向 North Shore 到 Fairview 还有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仍然繁忙， QW 东行线 Carter 附近多车， Garden 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多车到 Jameson。
1: 春夏好季节，跟天宝旅游一起由加东魁北克省和海洋三省独家送酒店早餐的，保证入住翠湖山庄和夏洛雅菲王五星级酒店，享受户外 Jacuzzi， 专享 PEI 海鲜大餐，特别行程出海睇鲸鱼，参观原住民文化村，满地可圣母殿 Aura 灯光 show， 行程轻松唔赶路，限时优惠，买二送一，买二送二，多个出发日期，早鸟报名仲有免费 upgrade， 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 Alva 林晨曦。
4: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30，欢乐来相伴。杨征、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咱们来讲一个发生在7月2日的疯狂的冒险之旅。一个成年男子坐在一把椅子上，靠42个气球吊起椅子飞到空中，这种场景通常咱们只能在动画片里才能看到，但是这位美国男子却将故事情节变成了现实。他的飞行装置很简陋，总预算不足5000美元，但是却完成了升空4900米、飞行45分钟的空中之旅。虽然差点被冻成冰棍儿，但是最终他还是安全落地了。如此不可思议的行为，这个男子他究竟是天才还是疯子呢？他名叫拉里·沃尔特斯，1949年4月19日出生于美国洛杉矶，是一位普通的卡车司机。一直以来他的梦想就是飞向天空，但是从小因为视力不行，当飞行员是不可能了，飞行梦想就只能搁置。有一天他去游乐园玩耍，发现有人手里拿着很多气球，突然就有了个灵感，为什么我不能够用气球飞行呢？接着他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设计和构造了气球飞行设备，并取名灵感一号，主体是一把铝制的椅子，既轻巧又很结实，升空的气球他选择了比普通气球更牢固、体积也更大的气象气球，直径 2.4 米，里面充氦气。这一次总共绑了42个气球，分成不同高度的4层来排列。而4层气球这个设计真的挺厉害、挺有意思的，总高度也达到了45米。垂直排列确保椅子能保持向正上方飘升，也可以避免大量气球排列一起互相碰撞或者缠绕。飞行时还可以通过射击不同位置的气球来控制漂浮的方向和高度。椅子两侧则挂着13个大号的牛奶桶，里面装满了水用来压舱，确保椅子飞行稳定。飞行装置就位，1982年7月2日，拉里做了充分准备，开始行动。他戴着墨镜，穿着降落伞，坐在椅子上，并且携带了一大包的救生物资，里面有无线电通讯设备、高度计、相机、罗盘、手电筒、加利福尼亚州的公路地图、小刀、 备用电池和

救生衣，以及一把用来打破气球控制下降的玩具 BB 枪。食物他也带了一包牛肉干，一个三明治，两升的可口可乐，还有啤酒。按照最初设想，拉里应该会在自家社区的上空飞一小会儿，顶多上升90米，因为飞行装备下面系着的绳子就只有这么长。他在这个高度欣赏一会儿美景，然后就会打破气球慢慢下降。然而事与愿违，过程中意外不断。首先上升没多远，拉着椅子的绳子就断了。可能的原因是他错误预估气球漂浮速度，那没有了绳子的牵扯，拉里就越飘越高，直冲云霄。这个时候拉里的女友开始慌了，用通讯设备劝拉里打破气球取消任务，但是拉里没有同意。我投入这么多钱只为实现愿望，如今好不容易上天了，绝对不能够放弃，我只想在上面自由飞翔，好好玩一玩。还在继续飞升的拉里淡定地坐在椅子上，开始欣赏这罕见的美景。用他的话来说，天空美到让人窒息，我带了相机却完全忘记要拍摄。随着气球继续升高，稀薄的空气和寒冷的气温不得不将拉里拉回到现实。此时他处在4500米的高度，他用玩具枪打破了7个气球，把玩具枪放在腿上看高度计时，一阵风吹来，拉里身子倾斜了一下，玩具枪从他的腿上滑落。拉里回忆道，我看着他坠落，朝着房屋的方向越来越小，希望下面没有站人，我也很后悔为啥没有用绳子固定玩具枪。没有成功下降，拉里又飘到了4900米的高度，这里的空气更加稀薄，也更加寒冷。如果按照这个速度继续向上飘升，很快拉里就会被冻成一根冰棍儿。好在他的运气还不错，剩余几个气球陆续漏气，漂浮的椅子开始缓慢落到地面。但是整个过程是不可控的，他不小心飘到了飞机场上空，出于安全考量，他只能联系空中交通管制人员，而工作人员对于他的求助那是一头雾水。与此同时，拉里还用小刀割破椅子两侧的水桶，试图控制降落速度，最终连人带椅挂在了电线上。幸运的是他没有因此触电身亡，椅子离高压线只差一点点。但不幸的是，为了把拉里弄下来，这个街区断电了20分钟。安全着陆后，拉里的麻烦并没有结束，因为私自飞行他被逮捕，但是找不到可以判罚的条款，随即又奇迹般的把他给放了。刚开始要求拉里交4000美元的罚金，这个价格在当时还是蛮值钱的呀。拉里对这个判罚不服，随后提起上诉，最终罚款金额减到1500美元。一飞成名之后，拉里上了电视和新闻头版，本以为能够靠着名气大赚一笔，但是也没有能够如愿。之后他辞去了卡车司机工作，立志当一名演说家，但演艺生涯还没开始，名气就下落了，不足以支撑他的生活。之后的拉里还是有些唏嘘的，交往15年的女友分了，最终以保安为生。1993年10月6日，他走进森林，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享年44岁。但是他的事迹也催生了一大批极限运动爱好者，模仿他的行为上天，有人绑400个氦气球在椅子上，连人带椅子上升了5600米。不得不说啊，无论什么时候，这个世界都不缺疯狂的人。就在拉里成功实现上天梦想的1982年之后的10年，也就是1992年，日本有一名男子也做了同样的事儿，他自制了一个飞行设备，从日本出发准备飞往美国。虽然成功上天，但是他的结局却让人唏嘘不已。至今34年了，既没有找到他人，
也没有找到他的尸体。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人和飞行设备就这么消失了。这就是日本著名的气球人的故事。一个本想用气球飞天逆转负债局面，结果人被气球带走的谜案。气球人原名铃木嘉和，1992年他52岁，原本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产业也挺多，之后经济不景气，加上投资失败，导致生意节节衰退，最终负债累累。有媒体报道称1990年他就破产了，负债高达5亿日元，债权人超过20个。他也曾经尝试过多种方式自救，全部都失败了。走投无路之下，铃木嘉和想出了一个奇招，试图用26个充气气球横渡太平洋来偿还债务。用气球让人飞到空中，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是他仍然是认真设计并制作了飞行器幻想号，主要分为两部分，底下是一个箱子，长宽均是2米，高约1米。考虑到可能会在海上降落，箱子是制桶匠人用木头制作的，木箱上面绑着大尺寸的氦气球，计划是使用32个，但是实际只用了26个，6个直径6米的主气球，还有20个直径3米的辅助气球。压舱物选择的是瓶装的烧酒，冰点远远低于水。除此之外，他还准备了其他装备，例如用来测量高度、速度、经纬度的设备、海上遇险信号装置、雷达、手机、地图和降落伞，以及1周的食物、御寒装备、头盔、墨镜等等。1992年11月23日，铃木嘉和正式开始飞行之旅，从日本琵琶湖升空。为了计划能够顺利进行，铃木耍了一个小聪明，申报飞行的时候，他注明是一次升空实验，高度在200到300米，所以官方才会同意他的这次活动。但是他的真实目的却是飞往美国，在飞行之前就已经计划好，家人也都安排去了酒店，因为他觉得到时候媒体会大肆报道，家里肯定会被围得水泄不通。飞行前，他甚至还问三个女儿想要美国的什么礼物，还列了礼物清单放在口袋里。按照他的设想，只要4-5天就能抵达美国，可惜过程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是惊险万分。11月23日起飞不久，媒体通过手机询问他的状况，他的答复是气球有点漏气，不过问题不大。晚上10点，他给家人报了平安，之后每隔一个小时就会打一个，和家人沟通时他也透露气球还在漏气。24号早上6点，他又给妻子打了电话，感慨自己看到了非常美丽的日出，之后他的手机就打不通了。直到25号凌晨，当地收到了求助信号，于是出动了搜救飞机去营救，早上8点多才找到铃木嘉和。但此时的他非常执着，没有跟着搜救队回来，相反挥挥手示意搜救队可以回去了，还关掉了求救信号，扔掉了压舱物，打算继续飞行。搜救队监测幻想号3个小时，发现铃木并没有要回来的意思，25号11点半也就撤了。接着铃木嘉和和幻想号就这么消失了，家人报了失踪，到现在2026年了，依然杳无音讯。专家猜测他大概率是死了，因为气球的材质是聚氯乙烯，里面的氦气肯定会泄漏，最终人和幻想号都会落入海中。没有发现可能是尸体进了海洋动物的肚子，而其他物件则成了众多海洋垃圾中的一部分。刚开始他的家人并不认可这个说法，每2年会报一次失踪，但是随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只能够慢慢的接受现实。2001年2月1号，也就是他失踪8年之后，家人办理了相关手续，在法律上正式宣判其死亡。铃木嘉和留下的巨额债务最终是由妻子一力

能。铃木嘉禾的妻子曾经透露过一个细节，丈夫失踪后3年时间里，她偶尔会在清晨接到无声的电话。再结合铃木嘉禾失踪前的最后一次求助，她既然求助了，为什么没有跟着搜救队一起回去呢？种种奇特行径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件事儿还有另外一个结局。

0: 光阴趁早，
1: 心情正好，
0: 早上八点半，
1: 欢乐来相伴。
0: 杨征、
1: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2: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这是一场长达12年的修行计划。这位印度年轻人已经坚持了5年，在这段时间里，他没有坐下，没有躺下，也没有四处走动，而是在一个地方，无论吃饭睡觉，保持双脚落地的姿势，长达5年。如果仅从身体角度出发，他的行为无疑是自虐。普通人连着站1天，双腿就会酸痛。

无比，基本就跟废了一样，而他足足坚持了五年，代价则是小腿和脚掌严重变形、肿胀、变黑，表面还有多处溃烂。专业人士判断，接下来他极有可能面临截肢，甚至可能因此死亡。然而，面对这种情况，没有人强制要求他停止伤害自己，相反，还有人一直鼓励他、辅助他、赞誉他的毅力，只因为他是一名信奉湿婆神的印度苦行僧。他正在通过自虐式的肉体惩罚来获得精神上的救赎和力量。这名站立的男子叫道拉特，原本是一名在读的大学生。在大学期间的某一天，他突然得到了某种感悟，然后就辍学成了苦行僧。印度苦修有很多种形式，有的是精神上的，例如表现为全身一丝不挂，然后还会在身上涂抹骨灰，象征和外界的物质世界彻底隔离。也有人会主动放弃财富来修行，有的则是肉体上的修行，方式极端一些。之前比较有名的就是高举右手的阿马尔可杰。据报道，自1973年起，他的右手就没有再放下，至今已经超过50年，右手已经枯萎，几乎石化，现在已经完全无法正常的放下来了。道拉特其实也属于这一种，被称为站立圣人。在这一类型中，更严苛的挑战是单脚站立，而道拉特选择的是双脚站立12年。这五年的时间，他是如何度过的？和大多数人想象中不同，道拉特的站立其实是有辅助的。首先，所在的位置会搭建一个类似秋千的装置，这样当他疲劳的时候，上半身可以挂在秋千上休息。晚上睡觉的时候，上半身会背靠着木板躺在上面，而下半身保持直立垂到地面，双脚不离地，牢牢踩在地上。长时间的站立会严重影响腿部血液循环，道拉特的腿肉眼可见从下往上逐渐黑化。为了降低生命风险，寺院的志愿者每天都会为他清理消毒和涂抹药膏。经过五年的时间，道拉特的双腿已经僵硬麻木，无法弯曲，也无法单独支撑身体站立，必须用双手紧紧抓住特制秋千来保持平衡。这就意味着他的日常饮食大多只能够靠其他人喂食。至于如何去洗手间，他本人未正面回应，有报道声称他可能通过成人尿片，或者有时候也会自己去解决。事实上，他并未完全丧失行动能力，平时能像雕塑一样缓慢平移，上厕所时靠特殊辅助工具，他还是可以艰难完成的。但是为了少去洗手间，他会选择尽量少吃少喝。其实印度苦行僧一直都有，而道拉特突然走红归因于自媒体的传播。有人将他站立的视频发到了网上，一双惨不忍睹的黑炭脚让网友吵翻了天，从而引发了一场理智和宗教的对决。大部分网友觉得道拉特身体部分组织已经坏死了，若继续站立，轻则截肢，重则就是死亡，劝他立即停止并及时就医。而道拉特没有打算放弃，紧接着就是各种各样的批评声。除了找份正经工作，有的人什么都愿意做，只站了五年脚就成这样了，他注定是无法完成12年目标的。如果他发现神明没有眷顾他，他该有多失望。当然，支持道拉特的人也有很多，他们认为道拉特超越了世俗肉体，是距离神灵最近的圣人，纷纷称赞他的自律和奉献精神。每天都有人慕名前来，伸手触摸他那双已经发黑肿胀的脚。他们觉得脚越黑，说明道拉特的能量也就越大，通过触摸就越能让自己获得好运。
只能说不在一个体系，确实不太能理解这些行为，但是作为旁观者，咱们还是尊重。

他人的选择。突然就想起来，去年咱们也讲了一个有点类似的事情，就是为了验证站着和坐着的好坏，有一位博主曾经发起过一个奇葩挑战，一周时间里除了睡觉8小时之外，其余时间都站着。那个博主并不是什么苦行啊，或者说修行，他纯粹就是为了做一次实验。不是总有人说久坐不好，应该多起来站着吗？那么一直站着到底会有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呢？所以这位博主就决定要进行一周的挑战，每天连续站16个小时，无论是吃饭工作都是站着完成。不过结果呢比较令人唏嘘，他本来是计划要挑战坚持一周，结果只坚持了5天就放弃了。前后一对比，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巨大变化，除了膝关节、臀部以及腿部肌肉感觉非常疼痛之外，最明显的改变是背部和肚子。挑战之后，他的上背部更驼，但下背部的脊柱曲度倒是改善了，更接近自然的曲度，就是轻微向前凸，肚子大了一点儿，因为不停吃东西，体重胖了差不多1斤。当然也是有好处的，挑战之后，他的消化更快更顺畅。附加的益处还有站着办公效率提升了30%。不过这个挑战后来还是被多方批评，认为是不良示范，专家们也纷纷警告千万不要尝试。专家就提醒人们，长时间的站立并不会给身体带来好处，反而还会带来其他的健康风险。当然久站对身体不利，久坐也是一样的，还是要坐站交替才是最优解。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此句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亚特大中电台早安听的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安省南部广泛地区持续受到热浪的侵袭，多伦多市政府宣布今天因为天气酷热取消原定在米顿菲拉广场举行的所有直播世界杯赛事的活动。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和临近地区发出的炎热橙色警告依然生效，而预测多伦多今天早晨天晴，之后阴晴不定，午后四成的机会有骤雨，可能会有雷暴，上午风速每小时20公里，之后增强至30公里，阵风风力每小时50公里，最高气温摄氏35度，连同摄像体感达到44度，紫外线 UV 指数 9.0。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的2026年世界杯淘汰赛32强，由多伦多主办的赛事今天会是最后一场，今晚7点钟由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室内也都会有封路的措施。美国决定不续签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奠定基础的加美墨协定，而协定将会继续有效十年，但改为每年要审查一次，意味着美加墨贸易关系再陷入不确定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三与加墨两国的经贸官员举行事项会议之后发声明，指美国不同意以现有的形式续签美加墨协定，将继续与加墨两国沟通解决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的问题，而在有关问题得到解决或协定到期之前，美加墨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会在7月下旬与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的谈判，讨论联合审查协定的事宜。而报道指出，美方寻求修改协定以推动制造业的岗位回流美国，并削减美国与北美邻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参与事项会议的墨西哥经贸部长埃布拉德说，墨方并不着急，但也不希望有任何的不确定性，所以要努力就多项的问题达成一致。本国对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就指，美加墨三国将会继续磋商，确保三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框架继续支持北美地区的繁荣和竞争利益，而加方同时会努力应对华府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国际新闻，北京朝阳区中信大厦上周遭小型飞机的撞击，而官方通报调查显示，机师是一名66岁男子，是一名自由职业者，离异独居，2021年考取了运动飞行的执照，前年考取了私用飞行执照。事发在当地的当天下午的平谷区一个通用机场驾驶飞机起飞，先后进行半飞和独立的飞行，在独立飞行时偏离设定的区域，并和机场失联，随后与高层建筑碰撞，当场死亡。调查指他长期失眠焦虑，日记当中多次出现结束生命的表述，而认定事故是因为个人的原因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的案件。朝阳区官方又指出，事故中13名的伤者经救治之后没有生命的危险，其中一人已出院。涉事的小型飞机为 Aurora SA60L 单发双座螺旋桨轻型飞机。斡旋美国和伊朗谈判的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分别发表声明，指美伊双方在多哈一连两天举行的间接谈判就较早之前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各方面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已同意继续磋商，预料下轮会将在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之后尽快的召开。这次的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触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和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但美军减少对伊朗军事部署也都引发关注。而美国军事网站报道说，部署在英格兰的格洛斯特郡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六架美国 B-52 轰炸机当地的星期三分两批起飞返回美国，结束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部署。报道指这批轰炸机在英国驻扎期间作战频率很高，曾多次打击伊朗境内目标，而目前基地之内尚余十多架美国的 B-1 轰炸机。泰国东北部的穆达汉府，一名11岁的男童擅自驾驶家中的汽车撞向了一群僧侣，导致最少9人死亡，13人受伤，其中3个人伤势危险。事发在当地的中午之前，当局说这群僧侣有35人，当时正从 穆达汉府出发，步行前往乌汶府朝圣，而途中被一辆高速驾驶的皮卡车撞到，五人当场死亡，四人送往医院之后去世。而警方事后将涉事的男童带到警署，初步调查发现男童身心状况有特殊的需求，他擅自驾驶其父亲的皮卡开上了马路，皮卡车撞人之后前半部分扭曲变形，僧侣受伤倒地。正在新德里访问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就深化防务、经济、海上安全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人会后共同会见传媒，高市指出，双方同意基于日本主张的印太战略等，深化日印战略合作关系，并就推进包括能源在内的经济安全保障达成一致。莫迪说，印日将在海军无线电系统展开合作，并制定经济安全联合路线图。两国同意加强在人工智能、造船、半导体、关键技术等领域的合作，指印日将经济安全视为共同的安全利益。路透社报道说，去年有俄军的士兵秘密到中国接受与俄乌战事相关的军事训练，而相关的安排由俄罗斯总统普京和防长别洛乌索夫批准，中俄两军最少有四名的将领直接参与。路透社引述两名欧洲官员和莫斯科的机密文件指出，

0: 别洛乌索夫去年八月签署了内部的命令，批准俄军代表团到中国，并在解放军的设施之内受训，而其中一项为期3周的训练去年11月在北京一个军事设施进行，主要是针对放射性化学和生物防护的课程。委内瑞拉上星期的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官方指死亡人数增至2295人，另外有11200多人受伤，还有超过6400多人获救。中国驻当地的大使馆指再多一名的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累计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由星期三起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当局表示自上星期三地震之后录得超过784的余震，而目前余震的频率和强度都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依然存在，呼吁民众要保持警惕。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3: 手冲咖啡爱心测货内食泡炸蛋，陪练完又练习新出一晚。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挑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王一鸣。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那么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 Canada Day 的假期啊，那么又开始回到一个呢热火朝天的生活。我说热火朝天是就是我自己啊觉得这个加拿大的天气特别舒服，但这个热火朝天呢是现在这一个进入七月哈，七月流火真被我上星期讲节目的时候呢说中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好好的这个生活哈，心中呢我们就是尽量做事儿说话冷静一点，就不要那么燥热，因为热的时候真会容易呢就是和人起冲突，甚至呢有些什么事儿在外面呢有冲撞还有心情也烦躁，所以我们心静自然凉啊，我们多看看一些呢就是让我们心静下来的东西啊。今天我看了一个好人好事啊，就是有一位小学生他看到有一位残疾人过马路的时候是走得特别慢，而且他需要基本上这个双腿啊是要瘫在这个地上一步一步的这样的挪动才能过马路哈。然后这个小学生就慢慢的陪着这位残疾人呢就是过马路，让旁边的自行车呀小摩托呀车子啊都停下来在那一刻呢有个路人就拍下了这个视频哈。我觉得给大家分享一下，有时候真的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我们呢，在这个地球村，我们有时候真的你也不知道自己哪一天也会需要别人伸出援手，所以我们要是看到有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帮一帮人哈。这是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一日一善。球赛也是如火如荼热火朝天。那么你说欧洲热哈，现在这多伦多呢咱们也不要笑人家欧洲。

不过我们这边呢，空调的系统呢比较的这个完善哈。欧洲呢还在各级政府在为空调吵的时候，我们这儿倒不用担心这个事情哈。政府也发布了这个热浪之下呢，一些的老年人或者是低收入人士会有什么样的补助，或是到社区中心呢可以去避避暑。然后看球赛呢，其实美国的很多的这个球场呢，它其实是有空调的。我们 BC 省呢也是有空调，咱们这个 BMO Field 这里哈，那倒是没有空调，是露天的嘛。但是实际上我们像 Rogers 这些，它也是有内部有空调的。然后现在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呢，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就会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这个高温，所以这个热穹顶已经笼罩着世界杯了。现在高温预警已经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呢，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那热穹顶是指高层大气的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啊，它停滞不动，然后这个高压和附近低压之间的大气的环流呢，就像一个罩子的这种罩型的，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的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让这个热穹顶里面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就引发热浪或者是一些的超级热浪的事件。那么现在六月下旬以来，欧洲的这个温度哈，真是超过了1300例和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35度以上高温覆盖超1亿的人口，医院急诊室是人满为患，甚至出现了集中的溺水伤亡事件，就是热到我受不了啊，我们就跳到河里去，然后跳到河里去，有时候这个溺水的事情就发生了。有专家认为城市面临的高温风险更大，因为混凝土、沥青等建材它是具有明显的储热作用，就是那个柏油马路、沥青这些路，我们小时候走过那种路面嘛，你知道我记得我小时候呢走那个路面，每次夏天穿一季的一个夏天的就是白鞋子就没办法再穿了哈，而且也特别特别的热，所以你这些沥青这些的建材具有这么明显的储热作用，你天气预报就是难以反映你真实的气温，你说天气预报30度，但是我们这个体感效应真是可能是40度哈。然后美国这个气象局的费城和周边地区的这个天气持续的高温，还有潮湿的这个空气，纽约7月1号到4号也面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的温度可以达到42度哈。然后我们这儿其实这个假期也过得特别的这个燥热，从上假期之前那一天到今天这个星期呢，都是一个非常燥热的这个天气。那这次呢美加墨的联合承办的世界杯大部分场次在美国举行，然后多伦多呢应该举行完了之后也就没有场次，但是美国的这个场次里面呢最后的这些的比赛呢大范围的热浪会影响到世界杯的球员的竞技、观赛的体验、赛事的安排。研究显示所有承办城市里面有10个处于极高的热风险区，超1/3的赛事将在危险的高温的高湿环境下呢进行，然后这个球员中暑等风险大幅的提升。还有就是你这个球迷哈，如果说是那种室内的这种观赛的场景有空调那还可以，但是你在场外的逗留时间，你要是这个很热的时候，你这个部分露天区域的观赛人流管控的压力大幅上升，还有进入这个比赛场馆的时候呢，你进入的那个过程很多时候是露天的嘛，还有赛事周边的观赛的配套的服务也是呢这个会被迫的这个调整哈。然后现在美国呢就有民权组织呢提醒计划赴美观看的男足世界杯的外国游客还有在各方面的这些你拘留啊、驱逐出境，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事情，所以现在其实去观个赛呢也非常的这个不容易哈。不管怎么样呢，但是这届世界杯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让我们感觉呢特别精彩的这个进球的瞬间球场上呢还是体现了运动员他们的这些非常努力拼搏的这种意志和精神哈。好，等会儿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空调，中国的空调在欧洲呢卖爆，然后跟着京东物流菜鸟啊其实也是哈在那边呢赚大发了，为什么呢？我们一
会儿啊，在财富见闻里面分享。今天。

0: 财富见闻的这个信息呢，还包括了那特朗普报税呢，他申报了哪些额外的收入啊？就是他很有钱，但是在哪些地方又赚了些什么样的钱呢？我们也是有权去看一看的哈。以及呢，现在你有没有担心自己的储蓄不够呢，没法安度晚年呢？这个问题不只是你我在想啊，手握着美国大部分财富和权力的这代人呢，他们也在担忧。今天的这个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去芬兰呢去旅游一下。这个芬兰的这个北欧的国家呢，听起来就让我们有一点的凉爽的感觉哈。我们一会儿呢就讲讲芬兰的这个旅游资源。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
1: 星期一下午两点至三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2: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1: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2: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1: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喎！大家星期一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4: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听众朋友，咱们来讲讲啊，在这个欧洲哈，我们看到中国空调是卖了很多的这个空调的这个出去，但是呢，这个除了空调之外呢，除了美的这个Proto Split 便携空调之外呢，那欧洲还有哪些让中国的其他的这个企业呢，又在欧洲爆火呢？就是在欧洲早有布局的京东物流以及阿里系的菜鸟网络呢，其实也成为呢这个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今年三月，京东的欧洲电商平台 JoyBuy 在欧洲6国正式上线，而这一波中国家电爆火也带动该平台在欧洲呢快速出圈。你的确要买啊，买你通过什么地方呢？那京东啊，就是把这个在国内这一套的电商就搬到了这个欧洲。其实像美的便携空调这些可以自主安装，类似小家电逻辑挂窗就可使用，在当地真的是一机难求。有些人更是要到这个商场去买最后一台的这个美的啊。然后 JoyBuy 呢，京东的这个平台呢，在欧洲的业内的使用频率比较高，主要带动了履约模式本地化。中国商家呢，他不再依赖从国内直邮，而是更多将货物前置到海外仓进行备货与分销。所以 JoyBuy 平台上的空调产品的销售环比6月第一周激增了近40倍。然后这个欧洲热浪期间恰逢夏季黑五促销，各类的降温产品需求迅速的这个增长，美的的这个 Proto Split 呢，分体空调增长近42倍，落地风扇增长超过80倍，挂脖风扇增长超过120倍。还有一种小风扇呢，我们去旅游的时候那种，我昨天在那个天猫上面看哈，我本来也想买一个了，我也是觉得说呢，昨天才感觉到多温多热嘛，我又不知道这个之后还会不会有一些的像这样子的一些的这个热浪哈，我也想买一个。好，回来咱们继续讲哈。那欧洲的这个京东物流呢，位于英国、德国、法国、荷兰等国家的多处的仓库正加快空调商品的补货。京东物流还在欧洲呢是增配人手，空调的送装人员同比增幅超过400人。 就是大力的招聘当地的这些人哈，有牌照的技工呢，来为他们做这方面的安装的这些的工作哈。京东物流呢，在欧洲本地配送团队呢，会上门前会提前联系客户，确认房屋户型、使用场景，提供这个送装一体的服务，然后这个覆盖英德和法。

等欧洲多国的核心城市最快是实现下单次日上门送货、装机、拆旧回收一体化的服务，消费者还无需另外找安装的师傅，所以这个服务啊，在欧洲消费者中大受欢迎。另外一边呢，在欧洲密集出海布仓的阿里旗下菜鸟网络也接住了这个红利哈。据菜鸟方面统计说呢，他们六月的欧洲海外仓移动空调出库的这个单量同比增长了近18倍啊，英国、德国、波兰的市场呢增速领先，同时空调挡风板等等配套的配件出库量的单量啊也是同比增长约12倍。菜鸟在欧洲呢就运营了28个海外仓，都已经向空调等家电企业开放仓容的资源，也是提供了本地隔日送达的这个履约服务。不过呢，在末端的最后的一站的那个最后一旅程的配送环节哈，菜鸟是主要通过和这个 DHL 等本地物流服务商合作来完成这个配送的。然后这个菜鸟海外仓的服务对象呢比较这个多元，它并不限于呢阿里系电商平台，它还可以和这个速卖通、亚马逊、 TikTok Shop、 eBay、 Shein 等多家主流跨境电商平台实现对接。那服务的客户是以外部商家呢为主哈。反正现在除了这个空调的本身哈，欧洲市场这次也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爆款的品类哈，什么割草的机器人呢、扫地机器人呢、电动自行车呢、滑板车呀、储能电池的进口的需求都在当地增长。在欧洲市场也有不少由个人或小团队运营的海外仓，服务中小跨境的这个卖家哈。反正就是通过这次热浪哈，也是看到美的的那种呢，他们说在国内这种的空调都已经是过时的这种空调好了。这种 split 便携空调哈，但是你看到好多的视频都是去抢了之后大家还打起来，就为了这个一度被黄牛炒到接近2000欧元，缴官方的这个售价呢翻了 1.5 倍哈。好吧，那现在欧洲的这些的特别法国他们的领导的部门其实还在这个吵架，也在为这个空调是否对环境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还在进行各种的争执。但是其实出汗归出汗，那吵架归吵架，对吧，就看看他们最终呢会达成什么样的协议。但眼前呢那就是热啊，那怎么办呢？我热起来其实有时候工作的时候，你不管是说话干活你都没办法，这个人是自然的一种反馈哈。热的时候还会导致内脏有问题呢，所以还是先把眼前的这个热呢给解决一下吧。而且这个世界每年都这么搞的话呢，我觉得大家的这个各个国家的什么碳排放啊，环保的这个愿景啊，要稍微呢可能要调试一下啊。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稍微轻松一下。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美国决定不续签美加贸协定，改为每年审查，意味着三国关系的贸易不确定性增加。总经台风飞机撞中信大厦的后续，官方称南机师有轻生念头。卡塔尔外交部称，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问题取得积极进展。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十点钟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高盛在最新报告中指出，美联储主席开封

0: 莫什在欧洲央行的论坛上释放偏鸽信号，称自六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以来，通胀预期和通胀的风险均已下降。若人工智能推动供给端的扩张，将对货币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不过高盛仍预计美联储将在2026年剩余时间维持联邦基金的利率不变。自 SpaceX 上月创纪录 IPO 以来，投资者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处于盲人摸象的状态，缺乏足够的财务预测数据来判断该公司股票的合理价值。这种情况将在下周发生改变，届时参与 SpaceX 860亿美元 IPO 承销的银行分析师的静默期将结束。这次 IPO 由高盛集团、摩根斯丹利、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和摩根大通牵头，另有18家银行参与。从下周二开始，投资者将迎来大量新的研究报告、目标股价预测和增长的预期，这些信息将有助于揭示 SpaceX 股价在短期和未来几年的走势。由于私有企业估值难度较大，软银集团此前的百亿美元贷款计划一度搁浅，如今该集团再度与多家贷款机构组成的银团展开磋商，拟以所持的 OpenAI 股份作为抵押，申请总额是100亿美元的贷款。为打消放贷机构的顾虑，这家日本科技投资集团承诺为这笔贷款提供还款担保，若作为抵押物的 OpenAI 股份出现贬值，银行可向软银追索偿付。根据数据，按汽车销量对2020至2025年全球最大的15家汽车制造商进行排名，其中丰田和大众始终稳居全球销量最高的两家汽车制造商之列。2025年销量分别达到1130万辆和900万辆。中国品牌迅速崛起，其中比亚迪以约460万辆的销量跻身全球前十，吉利汽车的排名也有所上升。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包括本田、日产和雷诺在内的多家老牌汽车制造商排名下滑，特斯拉则跌出该榜单的前15名。谷歌与欧盟就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的长期斗争最终以失败告终。欧盟最高法院在今天裁定，监管机构对这家美国巨头滥用安卓系统市场支配地位的处罚是正确的。欧洲法院裁定，谷歌针对欧盟委员会处罚的上诉应予驳回，这个裁决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对于该监管机构而言是一次重大的胜利。自2018年首次开出罚单以来，欧盟一直在欧盟法院与谷歌进行诉讼。法院在一份关于该裁决的声明中表示，驳回谷歌以及其母公司 Alphabet 针对欧盟普通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从而确认了针对谷歌搜索在安卓操作系统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处罚。据媒体报道，热浪席卷多国，全球的大型科技公司也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如何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内的高性能芯片能够持续稳定的运行。报道援引一家气候风险分析机构近日公布的研究数据称，目前全球数据中心高达 79% 的算力容量，面临着各种突发气候灾害的威胁，包括洪水、极端大风及山火等，这些灾害可能导致运营中断、停机时间增加，并推高保险和维修成本。目前各大科技企业也正意识到气候因素给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运行带来的挑战，并探索解决方案。微软表示正在通过选址、完善冗余系统和实时监控等手段来管理极端高温和恶劣天气带来的风险。英伟达公司上周表示，其新型的人工智能服务器可在最高45摄氏度的冷却液环境下运行。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

0: 演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春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1: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3: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看看特朗普呢到底赚了多少钱哈。然后这个最近我看到特朗普也在要报税，还有是其他领导人呢也在报税哈。到底他们都赚多少钱呢？我们先来看看特朗普呢，这个到底他这个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额外的收入哈？所谓的这个走穴的这个收入啊等等哈。特朗普呢2025年的这个法定财务申报文件，他去年透过加密货币相关商业交易获利超过10亿美元。在这份长达927页的申报文件中，他申报从这个 Trump 的那个Meme Coin 呢获得了6.35亿美元的特许权的收益。这种加密货币在他就职前数日推出后，价值已大幅的下跌。他还申报从世界自由金融这个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获得超过5亿美元的收入。这家加密货币公司由他的多名儿子以及其特使啊的子女共同创立。就好像你开个公司啊，你可能是不是有点钱给自己的亲戚啊，反正我也不知道哈，他是有一个非常专业的会计团队帮他来进行的这个操作哈。然后他还从房地产和特朗普的这个品牌的商品里面获得了数以100万计美元的收入。不过呢，白宫就说呢，这些不证明他呢借着总统的职位啊牟利。然而这个白宫是再度否决了他的这个利益的冲突，但是此前也强调说呢，像特朗普这样的人呢他是肯定不会说呢是自己会做一些不合法的事情，反正所有的事情呢都是合法的。白宫的副新闻秘书安娜也说，特朗普总统自豪的让美国成为呢全球呢加密货币之都，同时也是有一个让美国呢更加富有、更加伟大的这个愿景哈。所以他在声明中说呢，总统本人和他的家人从未参与，也永远也不会参与任何利益冲突行为。特朗普总统和他这个政府采取的所有行动啊，这位的这个白宫的副新闻秘书说呢，都是以美国人民的最佳利益为依归哈。那其实呢，特朗普这个总统的在6月30号有一份的这个公开的这个文件哈，就是他来自加密货币的收入远超他房地产业务所得，还有他从海湖庄园俱乐部这个获得约7700万美元的收入，并从这个佛罗里达州的一个高尔夫俱乐部也获得1.2亿美元的收入。他的这个 other income 还挺多的哈，还从这个 New Jersey 的一个地方佛罗里达的一个地方，这些地方的高尔夫三所高尔夫球俱乐部都各自获得3000万美元的这个收入。然后他还从其他的商业的项目里面获得数以100万计美元的这个收入，其中包括470万美元的特朗普品牌手表特许权的收益，以及来自特朗普品牌圣经运动鞋、香水 以及呢这个其他的这个收入，还有第一夫人的这个特朗普夫人呢也在申报文件里面。

面列出他2025年的收入，去年的他的那个以他为主题的纪录片啊《授权的协议》里面，他获得了1070万美元的收入。他另外的有600万美元的收入来自这个 NFT 的销售，这些 NFT 是透过网上出售的这个数码图像哈。然后特朗普还有一个申报，是从多项的法律诉讼和解里面获得约8650万元美元的收入，就是先告嘛，告了之后这些公司就跟他和解，和解之后就总共拿到8650万美元，包括 ABC 的诉讼1650万，哥伦比亚公司 CBS 的这个诉讼和解是1650万，来自 Meta 的2450万美元，还有来自 YouTube 的2200万美元，以及来自 X 平台的800万美元哈。不过呢，白宫就说呢，这些款项中的大部分都用于呢这个特朗普未来的总统的图书馆，或者是捐赠给一个致力维护华盛顿特区地区公园设施的非牟利的组织。然后根据福布斯的这个最新的全球富豪榜呢，特朗普的身家约60亿美元，高于2024年的23亿美元，彭博亿万富翁指数则将他的这个净资产估值为呢76亿美元。重返白宫后呢，特朗普对加密货币行业采取友善的立场，尽管与其他家族呢有关联的一些企业也在发行数码代币然后反正他的这些盟友们，他的好朋友们，他的这个战队里面的这些我觉得就是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哈，也应该呢就是都会在陆续续这一届的特朗普的任期里面呢，我觉得从财富上哈，我认为还是会有各自的这个财富的这个增加，但是你也不能说人家什么，他们都是这些理财的高手，因为都有一个团队在帮他们理财的哈。特朗普的这个年度的财务申报的文件还是很详细的，超过900页，篇幅呢远远超过他的前任Joe Biden 呢在任内最后一个完整年度提交的财务报告是只有11页，但是他特朗普斜杠老年，他就是会赚钱，900页的文件如果都申报了都通过了，他真是个赚钱的高手啊。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HR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0: 世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每段日记，每处你记，随时
1: 一起。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2: 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哈，其实北美的婴儿潮这一代呢，手握着大部分的财富和权力啊。但是你要是问他们说啊，你们是不是这个，特别是晚年的这个婴儿潮一代的，说你们那多富有啊，对不对？你们很幸运啊，这是最好的一代，特别是美国的这个婴儿潮，他们真的是有大量的财富，但有很多人就不认可啊。最近几周呢，一系列的经济数据出炉，以及对那些阻碍住房可负担性、家庭组建以及经济阶层流动等关键指标的结构性因素的分析，引发了读者的热烈的反响。其中呢，有引人深思的见解，也不乏愤怒乃至防御性的回应。越来越多的这个声音啊，在这个敦促，就是说要跳出呢惯有的代际分析框架看待问题哈。然后还有一些婴儿潮的生活，他们的人说自己的生活呢不管怎么样哈，就是也没办法啊，即便我有点钱，但是我也没办法呢，这个就是摆脱目前财务的窘境哈。然后这个婴儿潮的有些人说呢，我们的这一代呢生活贫困，内心惶恐，对余生充满焦虑啊。我们曾被灌输这样的理念，就是说只要你努力工作，一步步向上爬，最终能获得财务的保障，在65岁安然退休，享受属于自己的黄金岁月。那很多人循规蹈矩，却在途中遭遇了各种不幸。有的人在55岁到60岁之间遭遇裁员，有的人突发重病，还有人经历了其他的这个变故哈。其实对很多的婴儿潮一代来讲呢，有位的作者说呢，退休后的黄金岁月并不美好，他们对未来也没有太多的期盼，身体已经衰老，你说有钱嘛又不算很有，你说没钱吧，这个其实他们好像又有一点在这个账户里面，但是好多人还债务缠身，所以如今的他们寿命又更长，生活的质量呢并没有随着你的寿命长了你就提高了，随着科技发展了你就生活得更舒适了，没有，也不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所憧憬的那般的模样啊，这也道出了许多婴儿潮一代的心声。这一代人曾经搭上了廉价大学教育、房价持续上涨和 40K 革命的顺风车，一路走到了职业生涯的尾声啊，就是本应体面的把退休，然后把房子或者是工作机会腾给子孙后辈，但是这个现实却是数百万人还在苦苦的支撑，他们其实守着不敢搬。

里的大房子，继续干着不敢轻易辞去的工作，因为他们正面临一个残酷的现实，这是从财务的角度来看，他们没有那么多的现金流。这就是其实现在为什么有些的银行在推出这个reverse mortgage。前段时间呢，有这个见到一位的客户，他接近80岁了，他住着一个 Scarborough 的一个房子，还是挺大的，然后他也就是房子没有贷款，但他想要买一个呢，就是不想铲雪了，今年的这个冬季啊，去年冬季不是很大雪嘛。客户就想搬去这个 condo， 但是搬去 condo 的时候，因为老年人很难再拿到这个按揭嘛，所以就是很多的现在的卖家他们都希望你一个呢没有条件的 offer， 就是财务的这个 financial 的 offer 啊，一定要 re， 不然的话呢跟你谈来谈去那个 listing agent 会说谈半天你拿不到贷款了，白谈。所以好多的这个卖盘现在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可以说是我可以便宜点卖给你，但是你必须要 remove 那个条件哈。然后客户就说我没有办法，我没有现金买不了全款买这个房子，我必须要贷款，或者就是我只能从我的现有的这个自住房里面没有贷款的自住房拿钱出来。所以他们就是这个钱都在这个房产里面，的确在现金流上呢是比较的这个短缺的哈。所以呢在2024到2030年这6年之间呢，约有3000万名在美国婴儿潮高峰期出生的人会陆续的年满65岁啊。根据美国的这个测算呢，约有2/3的，就这个里面有2/3的人在财务上是没有做好准备，没办法维持呢退休前的生活水准。然后你超半数人的退休储蓄不超过25万美元，这个数额还没有计入美国这个重大疾病、市场下跌或长期护理支出等等的这个，所以他们未来会严重的依赖社会保障金和工作收入来维持生活哈。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人呢，还在60岁之后还继续的要想着退休，想着做一些的这个力所能及的这个工作哈。你的这个收入的差别当中，每年有些人可能要差几万才能够的打平，有些差个大几千才能够打平哈。无论怎么样的算这笔账哈，都难以打平。所以71岁的这个被记者采访的这个 Dan 哈，他一直呢就是还在上班。他说我们所有人的可支配的收入都在缩水，未来还会缩水到什么程度呢？没人知道。所以自己虽然他自己哈还有一点钱，还可以身体不错，71岁，他也不知道呢自己在这个力所能及上班的这个日子里面还能否呢存到呢这个退休够的钱哦。好，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种的信息。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南方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民为您播报新闻。安省南部广泛地区继续受到热浪的侵袭，多伦多市政府宣布，由于天气酷热，取消原定今天在米敦菲拉广场举行的所有直播世界杯的赛事活动。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和临近地区发出的炎热橙色警告仍然生效，预测多伦多今天天晴，之后阴晴不定，下午有四成机会有骤雨，可能会有雷暴，最高气温摄氏35度，连同室外向体感超过44度，紫外线 UV 指数 9.0。美国决定不续签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基础的美加墨协定，而协定将会继续有效十年，但改为每年要审查一次，意味着美加墨贸易关系再次陷入不确定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昨天与加墨两国的经贸官员举行事项会议之后发声明，指美国不同意以现有的形式续签美加墨协定，将继续和加墨两国沟通，解决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的问题。而在有关问题得到解决或协定到期之前，加美墨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会在七月的下旬与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的谈判，讨论联合审查协定的事宜。报道指出，美方寻求修改协定，以推动制造业岗位回流美国，并削减美国和北美邻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参与事项会议的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说，墨方并不着急，但也都不希望有任何的不确定性，所以要努力就多项的问题达成一致。本国对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指出，美墨加三国将会继续磋商，确保三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框架继续支持北美地区的繁荣和竞争力。

亚方同时将会努力应对华府对加拿大征收的各项关税。北京朝阳区中信大厦上周遭小型飞机撞击，官方通报调查显示，机师是一名66岁男子，是一名自由的职业者，离异独居。2021年考取了运动飞行执照，前年在考取私用飞行执照。事发在当天的下午，在平谷区一个通用机场驾驶飞机起飞，而先后进行了半飞和独立飞行，在独立飞行时偏离设定的区域，并和机场失联，随后与高层建筑碰撞，当场死亡。调查至他长期失眠焦虑，日记当中多次出现结束生命的表述，认定事故是因为个人原因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的案件。朝阳区官方又指，事故中13名的伤者经救治之后没有生命的危险，其中一人已出院。涉事小型飞机为 Aurora SA60L 单发双座螺旋桨轻型飞机。斡旋美国和伊朗谈判的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分别发表声明，指美伊双方在多哈一连两天举行的间接谈判，就较早之前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各方面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已同意继续磋商。预料下一轮的会谈将会在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丧礼之后尽快的召开。这次的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触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和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但美军减少对伊朗军事部署也都引发了关注。美国军事网站报道说，部署在英格兰的格洛斯特郡、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6架美国 B-52 轰炸机，当地的星期三分两批起飞返回美国，结束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部署。报道指出，这批轰炸机在英国驻扎期间作战的频率很高，曾多次打击伊朗境内目标，目前基地之内尚余10多架美国的 B-1 轰炸机。泰国东北部的穆达汉府，一名11岁男童擅自驾驶家中的汽车撞向一群僧侣，导致最少9人死亡，13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危急。事发在当地的中午前。当局说，这群僧侣有35个人，当时正从穆达汉府出发，步行前往乌汶府朝圣，而途中被一辆高速驾驶的皮卡撞到，5个人当场死亡，4人送医之后不治。而警方事后将涉事的男童带到警署，初步调查发现，男童的身心状况有特殊的需求，他擅自驾驶父亲的皮卡车开上了马路，皮卡撞人之后，前半部分是扭曲变形，僧侣受伤倒地。正在印度新德里访问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就深化防务、经济、海上安全领域合作达成共识。日方承诺向印度民间投资2万亿日元，而双方确认将会在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半导体等经济安全保障5个领域展开合作，以应对中方对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两人会后共同会见传媒，高市说，双方将基于日本主张的印太战略方针，深化日印战略合作关系，将会在年内举行外长及防长磋商，而推进海洋安保和防卫装备品的合作。莫迪说，印日在海军无线电系统展开合作，并制定经济安全联合路线图，两国同意加强在人工智能、造船、半导体、关键技术等领域的合作，指印日将经济安全视为共同的安全利益。俄罗斯军方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以报复乌军向俄国的石油设施等民用的目标发动空袭。基辅市长说，俄军的攻势持续11个小时，最少20名平民丧生，有超过900人受伤，全市有30个地点受到破坏，当中大部分是住宅大厦。而外长就形容基辅经历了恐怖的一夜。路透社报道说，去年有俄军的士兵秘密到中国接受与俄乌战事相关的军事训练，而相关的安排由俄罗斯总统普京和防长别洛乌索夫批准，中俄两军最少有4名的将领直接参与。路透社引述2名欧洲官员以及莫斯科的机密文件指出，别洛乌索夫去年8月签署了内部的命令，批准俄军代表团到中国，并在解放军的设施之内受训，其中一项为期3个星期的训练去年11月在北京一个军工设施进行，主要针对放射性化学生物防护方面的课程。委内瑞拉

0: 上星期的两次七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官方指死亡人数增至2295人，另外有11200多人受伤，有超过6400人获救。中国驻当地的大使馆指出，再有一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累计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美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克斯宣布，全国由星期三起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当局表示，自上星期三地震之后，录得超过了784次的余震。目前余震的频率和强度都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依然存在。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3: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4: fly sky high。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观众。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中。

0: 站拍李卓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起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站嘅舞台发光嘅就系你，我哋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3: 芬兰这个国家，你肯定就是听起来就比较凉爽哈。在炎热的这几天呢，听到芬兰，诶，你就有一点的这种治愈的感觉。芬兰的慢生活也成为反焦虑旅行目的地之一。根据国内马蜂窝发布的2026年中国文旅新玩法的报告里面显示啊，现在中国文旅消费已经从去哪儿转向玩什么，追求自然本真、深度体验与价值情绪，成为新一代旅行者的核心诉求。同时，芬兰凭借连续9年蝉联全球最幸福国家的标签，以触手可及的森林湖区精准契合这个旅行的趋势，正在成为游客心中反焦虑目的地之一。那在4月下旬的时候呢，芬兰国家旅游局还在苏州举行了3天的这个芬兰旅游的各种的信息的分享啊，所以中国游客前往芬兰也迎来了这个回暖的态势哈，无论是航线还是酒店了等等哈，芬兰呢就是会以它高品质的旅游体验和充足的接待能力成为吸引中国游客的核心优势。作为这个圣诞老人的故乡，芬兰拉普兰地区备受旅行者的青睐，像那些玻璃穹顶的小屋、冬季极光观赏、芬兰特色的桑拿、冰上钓鱼、滑雪滑冰等特色的体验，确实都是蛮吸引中国游客的。而且芬兰呢，它也蛮有成熟的旅行基础的设施，也为游客提供了保障啊。然后到芬兰说，这个芬兰是率先引入支付宝的国家之一，这也为中国游客带来实实在在的这个便利啊。所以其实去芬兰，也许在对我们加拿大来讲呢，我们也有一点的这个吸引力哈。芬兰拥有近19万个

湖泊，如果按岛屿数量来算呢，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就是这些自然资源就像是隐藏的宝藏，正在成为芬兰旅游的新的这个亮点。现在也得益于芬兰优质的基础教育，越来越多中国家庭选择送孩子前往芬兰，感受当地学校的氛围呀，体验真实的课堂啊，森林教育基地、奥林匹克训练中心等，成为热门的研学方式哈。所以在这个芬兰呢，这种反焦虑的旅行体验，就是说实话现在还是蛮吸引人啊。无论你是去雪地的徒步、雪地的摩托，还是哈士奇公园寻路的农场体验，都需要这个游客呢专注投入，暂时脱离社交媒体啊带来的这个焦虑。其实说起芬兰呢，它也和北欧其他的这个国家一样哈，就是有着非常跟这种南欧啊、跟亚洲啊、跟我们北美呢，很多呢截然不同的这个地方。就是你到芬兰旅游，就是像在去北欧玩一样，跟自然共生是寻常事。然后在这个人类与自然的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呢，导致我们和自然的互动次数减少。但是到北欧、到芬兰这些地方呢，哎，这些的地方就能够可能你会很少患上大自然缺失症。因为在其他的地方呢，钢筋水泥的城市待久了，许许多多的这个孩子们还蛮容易患上这些的就是钢筋水泥镇这个大都市里面的封闭型的大自然的缺失。你很少呢看到一些的森林啊，很少到户外。像在芬兰呢，幼儿园平均每天在户外度过的时间是4到6个小时，都是去户外玩，没有说乖乖的静静的坐在这个课室里面玩什么。还有芬兰的国家的教育委员会也是在中小学推动户外教育，列出16个在户外教室上课的好理由，强调每一个学科都可以在户外进行。所以呢，这个去芬兰的这个教育的这种质量哈，大家呢国内的家长去了之后感觉到特别高。特别是有研究说呢，在免疫系统发育的儿童时期，经常接触大自然会让儿童皮肤的微生物群多样化，提升了儿童的这个免疫力，减少过敏和腹腔疾病的产生并且呢这个儿童呢也从中获得更好的运动技能和专注力。还有在芬兰呢，还不会走路的小孩就已经开始学习滑雪。所有芬兰的这个中小学呢，从1933年起都会在每年的二月设立长达一周的滑雪的假期。所以说就是像这个芬兰的这一些的教育资源呐、大自然的这个资源呐、还有各种的他们让人感到去了森林里面呢有更多的和大自然接触的这些的这种方式呢的确为我们探索大自然呢带来了这个很大的这个吸引力。除了这个芬兰呢，其实你也可以说把芬兰列作是北欧其中一个呢一起去玩，你就把其他的北欧的其他地方都玩吧。因为在北欧的这些的就是国家里面游玩呢，夏天你可以去森林里面采蓝莓，秋天去森林呢采浆果，假期到森林小屋享受夏天的时光，又可以在漫漫冬日里享受专属的这个滑雪的假期。像最近哈兰德这个挪威足球队的这一位明星哈，他也带火了挪威这个地方啊。现有47个国家公园，它的面积占据挪威大陆的约10%。这些区域仅用于不损害环境的户外活动，像远足啊、钓鱼和狩猎等等。然后这些国家公园沿着国土线呢四处散落，在离挪威人住处不远的地方，感觉有那么一句话，就总会有一个国家公园。在瑞典也是森林面积占到土地面积的一半以上，首都这个斯德哥尔摩呢90%以上的居民都住在离公共的绿地300米以内的距离。然后瑞典呢，他们有一个这种公众禁用权就是人人皆有权自由地游走在自然里面。在瑞典呢，此权利赋予个人在除了私家花园、紧邻住宅和耕地的土地外，在任何土地上均有进入步行、骑自行车、滑雪和露营的这个权利啊。
所以说呢，这个可能在北欧的孩子们，他们成长的过程就没有缺失过大自然，这个所谓的这个

natural deficit disorder 哈，大自然缺失症呢，在他们的这个孩子身上就不常见，但可能在有些跟大自然有蛮远距离的这些国家的孩子们呢，他们就会患上大自然缺失症啊。许多在城市中长大的孩子，就的确长久在都市水泥围墙的层层隔离下，也许会丧失和自然链接的本能，也不知道如何在充满惊奇的自然中找到乐趣。但是北欧啊、芬兰这些国家呢，它就是依赖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他们的生活就是大多数在大自然中展开的。自然教育就是当地孩子们最好的启蒙教育。这个让我们想起我们小时候，如果你小时候你是在乡野间呢肆意的玩耍成长的，其实你也会在你中年之后回想起呢小时候快乐的这些的时光哈。然后我小时候跟我妈妈下乡啊，她要做一些的工作哈。经常会把我留在这些的农民的家里面照看，就是我现在印象都很深刻。小时候虽然我有些东西肯定记不住了哈，但是一讲起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在稻田里玩这个，在其他的地方玩这个哈，就会多多少少吧，我觉得多多少少都蛮有一些的让我自己感受到哈，我是还是会想念童年的那个时光的。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分享呢，去芬兰旅行。芬兰也最近在国内频频的做了很多的这些旅游资源的推广。去了芬兰的话呢，那么就不如把其他的北欧的国家呢，要不就一块的这个玩一下哈，就是一个北欧的一个大自然治愈之旅吧。好的，听众朋友，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

0: 觉。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er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 好的，听众朋友，让我们投入到热火朝天的生活里面哈！祝大家的周四生活工作愉快，我们在明天的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0: 切。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i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i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